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较戏剧感的一首歌，这是吉克隽逸《交出邦尼》。这歌离现在也有个四五年的时间了啊。
1: 是，就是，很想念，很怀念吉克隽逸在舞台上那样的一个张力哈。
0: 哎，对，看他的现场还是很过瘾的。
1: 是的，就很霸气。
0: 是的，
1: 就是我就是啊，最闪耀的那个灯球。
0: 会啊，第一晚啊。
1: 是的。
0: 9:35了，来吧，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第三个小时，我是孙小乾，
1: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用这首来自杨坤的《牧马人》，
0: 秋高气爽，开在的路上，《牧马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

0: 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的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路况。目前刷新百度地图，我们可以观察到东大街由东大街到双拥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呢，拥堵548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当前缓行891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11点02分，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今天的节目第一时段，跟各位分享这样一个一个事件，最近呢，很多地的这个派出所大院摇身一变变成了晒粮场，那民警辅警呢也化身助农帮手，摊谷翻晒拢粮，熟练的动作让大家看了感觉利落又暖心啊。平日里严肃的警营也在稻谷的映衬下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今天我们就要点名啊，表扬，为他们送上小红花，点赞，就是安徽省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乌石派出所。大家印象当中，原本应该非常肃穆的安静的警营大院铺满了金灿灿的稻谷，那么从2016年的营房搬迁到现在的整整已经十年的时光了，三任所长接力坚守，只为做好一件小事，那就是开放他们的警营大院，帮助辖区的农户解决秋收晒粮的难题。说起过往的这个晒粮困境啊，当地农户都感慨万千，因为像以前收完稻子最犯愁就是家门口地方又小，如果在路边晒粮的话呢，又怕被车压被雨淋，年年都是提心吊胆。派出所大院呢，水泥地面平整，通风向阳，地势开阔，你别说还真是晒粮的好地方。那为了解决这个群众的燃眉之急，十年前呢，乌石派出所就定下了这样一个暖心举措，在不影响日常接警的情况之下呢，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办公室办案等警务工作的前提下，主动腾出他们的院内空余的区域作为群众临时的晒粮场。这样的暖心举措也被后来的三任所长传承延续，从未间断。农户们也纷纷为派出所的暖心举措点赞，觉得简直太贴心太安心了。我们也从这个网络当中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晒粮的场地呢，占用了平时这个民警同志们的篮球场活动的场地啊。受到这个山地条件的限制，辖区的农户晒粮场地非常紧缺，还有呢，这个安徽省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也是主动腾出院落，向周边的农户开放晒粮。那在这个天气突变大雨即将来袭的时候呢，民警民辅警啊都会迅速冲进院子抢收，大家分工协作快速的归

及遮盖。还有在安徽滁州明光市公安局三界派出所门口，也是上演着温暖的丰收守护。在江西省宜黄县公安局中港派出所院门口，还有一条非常醒目的横幅啊，让大家看了非常的亲切，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晒粮。院内还专门制作了便民展板，上面写着院内可晾晒，但切勿喧哗，有热水有空调可休息。一步步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啊，既是温馨提示，也是更让我们看到了派出所对群众敞开的诚意。说到派出所这边晾晒稻谷真的很方便，他们的工具用完的就放在旁边，也不会担心丢失，渴了有热水喝，累了还能吹吹空调歇一歇。派出所的同志有空呢还会帮忙收装稻谷，真叫为人民服务。巡逻途中呢，遇到正在路边晾晒或者是搬运稻谷的群众呢，民警也会停下车搭把手帮个忙，并且耐心劝导，如果在公路上晒粮太危险，车来车往，既影响交通又容易出事，咱把稻谷拉到派出所大院去晒，安全又放心。除了规划晾晒区域为群众晾晒提供便利呢，民辅警也会主动上前帮忙晾晒装卸，同时呢也会就地对他们进行安全教育，围绕防溺水、交通安全、反诈防骗还有防火防盗等等内容呢开展面对面的宣教。的派出所的这些暖心的举动呢，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军民鱼水深情啊，也成为了秋收时节最温暖最靠谱的安心粮仓。院子很大，欢迎老乡，这句朴实的话语透露着浓浓的温情。锦营遍晒场，十年接力助农，藏蓝身影满是烟火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为这份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坚守和担当点赞。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听到的看到过的那些暖心的感人的故事。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分享，当然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想听的歌曲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歌曲名称的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这首《如愿》。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刷新到的目前的最新道路交通通行情况，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86米，缓行35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如果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也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11:31，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在这个半点呢，要跟各位进行一个这个温馨提示啊，就是最近呢，可能大家从各个网络的社交平台都有看到，说是在一些地区啊，这个隐翅虫已经出现了，尤其是在北方多地啊。然后这个隐翅虫呢，它还有民间大家自发给它起的一个名字，叫做飞行的硫酸。印象当中，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隐翅虫它应该是生活在南方，但是为什么今年在北方频频出现呢？那专家就介绍了，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它是以梭毒隐翅虫为主，除了西藏之外呢，我们的全国各省区都有分布，但是南方是绝对高发区，北方地区呢近年来呈现明显的北扩趋势，原因也是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有关。隐翅虫它不咬人，但危险就在于它被拍碎之后呢，身体当中有一种这个毒液会灼伤我们的皮肤，所以呢大家会称其为飞行的硫酸。因为好像大家你比如说身上出现一些莫名的小虫子啊、蚊子、蚊虫之类的，第一反应就是拍死它，对不对？所以如果说这个真的不幸遇到了这个隐翅虫，我们的拍死它并不是最优解啊。遇到隐翅虫该怎么防范？万一不小心把虫体拍碎在皮肤之上，第一时间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啊。隐翅虫呢，它是一类小甲虫，在昆虫分类上属于是鞘翅目隐翅虫科，大多数呢，它们是身体体型比较细长，体长一般是在5到10毫米。目前在我们中国常见的是2-3种，因为它全世界已知的隐翅虫就有66000多种，对人有威胁的是20多种，在我们国家常见的是2种。那最广泛分布、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梭毒隐翅虫。然后它这个其实外表上也比较好分辨啊，它是细细长长的，红黑相间，基本上是尾部是黑色，中段红色，然后再加一部分这个这应该是属于它的什么胸腹部嘛，是黑色，然后头部红色，再加上这个嘴部黑色，就是这样黑红相间，很好辨认啊。这种醒目的配色呢，它本身就是一种警戒色，向其他生物预警，我有毒，你别惹我。因为它威胁我们人类健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体内含有一种毒素，刺激性的毒素，叫做毒隐翅虫素。如果接触到皮肤呢，就会引起隐翅虫皮炎，那常见的反应就是会特别的瘙痒、刺痛，还有一种灼烧感，皮肤上呢也会出现线性的红斑、水泡或者脓包等，消退了之后呢，容易结痂和留疤，对于少数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呢，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反应。通常来说呢，当毒隐翅虫落到我们人体皮肤上的时候呢，如果不受到惊吓，它是极少会主动释放出毒隐翅虫素。那些被隐翅虫所伤的人呢，大多数都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发现身上有这个隐翅虫之后呢，惊慌失措把它拍死了，使得这个毒素释放到皮肤上，引起了皮炎。那曾经就有受害者发现脖子上有隐翅虫之后呢，徒手拍死，又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之下揉了眼睛，导致眼周和脖子上的皮肤都中了招，险些毁容。所以如果说遇到了毒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是不要拍，我们轻轻的把它吹走或者弹走就好。如果说不小心将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正确的应对步骤就是第一时间呢，用大量的肥皂水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在眼睛旁边的话，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就可以。然后清洗之后呢，不要这个相信民间有一些偏方，就是说涂抹酒精、碘伏、牙膏，一定要克制自己抓挠患处，以免造成二次感染。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用肥皂水，大量的肥皂水进行冲洗。那如果后续依然感觉到非常不舒服的话，就要尽快就医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外涂药物，内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是抗生素治疗。 不过现在天气慢慢的凉下来了，应该隐翅虫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说大家在户外的话，遇到记得以上的紧急处理的方式。当然还是建议大家户外环境当中啊，就是最好穿上长袖长衣长裤，还有能包住脚的鞋子。毕竟除了隐翅虫之外呢，在户外我们还要害怕的是什么？蚊子还有蜱虫。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份啊，那隐翅虫通常呢是从四月份开始出来活动，六到九月是活动的高峰期，那么进入十月之后呢，数量就会逐渐减少，之后就蛰伏进入到了越冬期，因而呢在这样夏秋季节尤其是要多加注意。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碰到隐翅虫不要拍打它，不要触摸它，它的毒液会侵蚀我们的皮肤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期待各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喽。
1: 一生有爱和追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感受去贴标签了。因为很多人陷入这个情绪内耗的根源，就是去给咱们的负面情绪，哎，给他判个死刑，就说了，哎，我就不该为这点事焦虑，难过就是脆弱。但是呢，从一些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情绪它其实从来没有好坏之分啊。焦虑呢，也是提醒你对当下的事保持重视；低落呢，是你的身体在喊你，哎，我们接下来该休息了。那么烦躁呢，也是在告诉你当下的状态超出了承受的边界，对吧？所以呢，情绪是我们内心的晴雨表，是最真实的内心信号，而不是说，哎，我就得把它消灭掉，不是得我们消灭掉的敌人啊。那么接纳情绪的存在，有允许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刻，我觉得才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啊。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如果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的话，我可能就会安安静静的，哎，玩会儿手机，就是也不想出门，也不想跟别人说话，甚至呢，好像并不是很想跟大家去探讨说，哎，那我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就会让自己先静下来。然后呢，可能我日常呢也比较喜欢看书，去看一个小说啊什么，哎，打开自己的电子书，强迫自己去，哎，沉入进去啊，就是先暂时忘掉这些烦恼吧，就不开心就不开心吧。但是我可以选择，哎，那我一个人去把它给消化掉啊，并不会觉得说，哎，那我今天心情不嗨，我就不积极了，我就不阳光了什么的，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的负面情绪啊。甚至呢，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个比较想倾诉了啊，也会给自己的好朋友打电话说啊，这个事儿怎么了，怎么了吗？然后呢，跟他就是完全的去吐槽一番。我觉得讲完之后，自己整个人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放松。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也是因为没有能够及时察觉它的到来。当然了，也不用复杂的测试啊，我们只需要关注三个信号，就能快速的识别自己的情绪变化。你比如说你的身体信号，哎，你就突然觉得这个食欲骤变，莫名疲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一句话，就是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是完完全全没有食欲的，你连嘴都懒得张啊。可能大家在特别难过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还有呢，就是个行为信号，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哎，回避社交，甚至呢，比如说熬夜失眠，脑海里总在反反复复的去盘旋这件事情，然后呢，做事呢也提不起劲儿，哎，甚至呢无故拖延，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行为信号。再一个什么念头信号，哎，总陷入什么，哎，我不行啊，我是不是做不好，这样的一种自我否定。就是当如果说是你出现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情绪的时候的话，你不妨停下来告诉自己，我的情绪正在下雨，该好好照顾它了。那么接下来呢，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开心，你就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不开心的时候，哎，特别想喊两句，对吧，想唱个歌，那你就去。或者说，哎，我现在特别疲惫，哎，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想给自己按个摩，哎，你也可以去。就是我觉得任何能够让我们放松的事情都是非常值得的好事情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不断的去调节好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是你在特别焦虑特别生气的时候呢，先告诉自己稳定5秒啊，就是说缓解这样的一种急性焦虑，然后呢再去说你接下来想说的话，做你接下来想做的事情，不要一时冲动上头啊。因为我们也说了嘛，就是人在有情绪的时候可能说话也是特别伤人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情绪不好的事情也需要谨言慎行。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情绪书写法，哎呦，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备忘录里打下几句话，哎呀，我现在情绪是什么什么，哎，因为什么事情，我现在特别能做的一件事什么，把这些无形的情绪变成有形的文字，快速的理清思绪，减半内耗啊。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特别的好。就是以前呢，大家可能就是最早的嘛，咱们的什么 QQ 空间、微信的朋友圈，哎，甚至是微博的这个发送专栏，就我们去找到这些情绪的出口啊。我以前真的是一个特别爱发微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微博没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它就像你的一个情绪树洞。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路上，哎，看到了一只小猫，觉得特别可爱，我随手拍下来，我就发说啊，这只猫好可爱呀。或者说我今天遇到什么，觉得说啊，我今天好糟糕，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也可以在这里发牢骚，就没有那么多人会关注你的情绪。你就像它就像一个情绪树洞。
情绪垃圾桶。

接纳你所有的好与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书写法真的是一件特别可以放松情绪的事情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为大家刷新一下延安全城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有关注到目前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南，从永乐路到双拥大道路口拥堵171米，缓行500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门口接到市场沟路，当前门环行路段环行705米。进一步的由南向北，从二庄客路到杜公祠路，当前也为环行路段环行15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大学生的情绪调节使用手册啊。我们也在前面的节目的当中呢，跟大家说了，情绪呢没有对错，不要给我们的感受随意贴标签。再一个呢，我们要快速捕捉自己情绪的一些信号啊，还有一些这个日常调节的掌握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小技巧啊。你比如说这个感官重启呀，情绪书写呀，都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的一些方式。那么情绪呢，也不是我们成长的绊脚石，而是陪我们认识自己的同行者。就我们不必去强迫自己做永远阳光的完美大学生，你首先呢得读懂自己的情绪信号，哎，你掌握适合自己的调节方法，你就可以在情绪的阴郁里，哎，稳稳地走好自己的路啊。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呢，都首先呢让自己慢下来。我们呢在自己的大学生活当中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哎让自己觉得特别开心，或者说哎特别难过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哎这个马上要交作业了，或者呢又到了这个期末考，哎又或者呢即将毕业了，毕业之后该怎么办呢？又或者是哎这个月的生活费又不够花了，又或者呢在宿舍里跟舍友发生一点点小矛盾啊。其实无论遇到任何事情，情绪呢就是像天气一样，有晴有雨都是常态啊。就也不要觉得说发生一点小事，自己可能某一个时间段比较低落，比较内耗，就觉得说哎我不积极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学会和自己温柔的和解，也是我们在上大学的必修课之一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摆正好自己的一个心态啊，好好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那么也即将要迎来假期了，所以的话呢也可以跟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哎，我们呢周末去周边逛一逛也是非常好的。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当前南大街由北向南，当前拥堵586米，缓行393米，通行时间要大约6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当然了，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这一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那最近呢，奔驰带来了国产后的 GLE， 它变得更大更长，起售价呢也降了接近20个 W 啊。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过去几年用户对一辆大型豪华 SUV 的要求其实是高了不少的。后排你得够大，你的车机你得听话，辅助驾驶你得跟得上，各项配置呢也一个都不能少。那到了 GLE 这个级别，三叉星辉已经是很难独自撑起售价了。那奔驰显然是看到了这些变化，北京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在发布会上边就这样说，把更中国写进全新长轴 GLE 的产品体验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这一次的长轴 GLE 啊，到底有哪些变化？首先，这次的版本基本上是沿这条路线展开的，它的轴距加长到了3米115。后排呢，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座舱呢接入了豆包大模型，辅助驾驶由 Momenta 兜底。与此同时呢，3.0T 的直列六缸 4Matic 和空气悬挂呢也都保留下来了。如今的奔驰已经学会了中国市场的新玩法，更难得的是他们还保留了 GLE 的些许本位啊。那最终这一辆北京奔驰生产的长轴 GLE 的售价是定在了59.98到76.78万元。另外还有一款限量打造的140周年纪念版本，它的售价是72.68万。其实光看这个售价来说的话，确实是降了不少。回想当初 GLE 它的一个售价，起始价格其实就在多少呢？70-80万元。那这次的国产奔驰 GLE 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首先从它的外观开始啊。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它的一个尺寸了，长5米051，宽2米018，高1米784，轴距3米115。相比于海外标准轴距的车型是增加了120毫米，算是跟上了国内主流豪华大五座的一个脚步了。好在加长这件事情并没有破坏 GLE 原本的比例啊，奔驰没有说是为了去强调长轴距，他刻意去制造新的视觉特征。首先，它的车头依然很厚，车身侧面呢也还是我们熟悉的轮廓，尤其是 C 柱啊 ，C 柱那块标志性的三角窗，这一眼啊，我们就能够认出这是一辆 GLE。另外，比较显眼的更新集中在车头和车尾，和奔驰近期推出的其他车型是一样的。GLE 的大尺寸盾形格栅里铺满了三叉星辉，两侧的日间行车灯同样是变成了星辉造型，尾灯呢也用上了相同的设计元素。那也许是为了迎合更大的车身尺寸，那 GLE 的轮毂呢从20英寸一直是覆盖到了22英寸，并且还新增了墨玉灰和松石绿两款质感厚重的漆色。那另外呢，整车的包围呢也改成了与车身同色的处理，视觉上是少了一些传统 SUV 的粗犷感，多了几分城市属性啊。那另外呢，奔驰还为它准备了一款140周年纪念版，那这辆车它拥有着专属的它专属的一个车漆，叫做远峰灰非金属漆。

C 柱的纪念徽标、夜色组件和22英寸的 AMG 双五辐轮圈。另外呢，车内还加入了140周年的徽标、玫瑰金缝线和专属头枕的标识。再来说座舱，其实说到座舱，GLE 依然是坚持五座的布局，那么增加的这120毫米的轴距，它其实都给了第二排。根据奔驰给出的数据，这辆车的后排的乘坐空间将达到1米02，坐垫同步加长了20毫米，加厚了20毫米，靠背的角度呢，可以在31到38度之间进行调节。另外呢，配置上除了座椅加热和通风， GLE 还提供什么头枕加热和多点按摩。副驾靠背呢，则可以像迈巴赫 GLS 一样啊，向前倾斜，进一步的去释放老板位的腿部空间。那与市面上常见的大五座车型不同，奔驰没有让后排成员共享一个吸顶屏，而是他们分别提供了一块12.9英寸的专属娱乐屏。那相比之前简单的两块外挂屏幕， GLE 这套系统开始有了一些主动服务的能力。另外奔驰也表示，这一套后排娱乐系统加入了奔驰与清华大学联合打造的端侧多模态的 VLM， 可以根据成员的不同来推荐合适的内容，同时还支持手势操作、跨屏分享和拍照，也可以通过独立的遥控器来进行控制。那整体来看，这些变化是很符合中国用户对于长轴距这三个字的心理解。而过去豪华品牌的加长版本车型往往只会解决什么空间上的问题，而现在一些常见于豪华行政轿车的配置也开始进入了长轴距 GLE 的第二排。还有呢，就是相比于后排，前排的变化更容易被一眼看到。你像过去 GLE 那一套什么双联屏座舱被新的三联屏取代了，三块屏幕的尺寸都是12.3英寸，数字仪表、中控、副驾娱乐横向铺开啊，组成一体式的悬浮超联屏。另外呢，这一代车型还加入了什么方向盘实体按键和音量滚轮，中控区域呢也留有一组物理按键，同时集成了无线充电 Type-C 接口和冷暖杯托。另外还有一个小车型小细节，就是奔驰把空调出风口和氛围灯它整合在一起了，就是你在调节温度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灯光啊也会随着冷暖改变颜色。另外呢，三联屏之内是奔驰今年不断在宣传的 MBOS 架构，车内的虚拟助手小奔呢也接入了豆包大模型，对话会更加的自然，能力呢也比以前更强。那这一点其实已经在 GLA 和 GLC 这些车型上面已经是验证过的了啊。那从这次的发布会能够看到啊，奔驰从2024年开始啊，开始在国内进行一场什么呢，叫做智能化供给侧改革。他们是加强本土的研发，推动油电同质。那这一次自我革新无疑是成功的，灵动的小奔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佐证的啊。另外呢，就是他们的辅助驾驶系统了。你像长轴的 GLE 搭载的是 Momenta R6 的飞轮大模型，能够实现覆盖城区和高速场景的领航辅助啊，驾驶辅助系统。那同时呢，又提供了智能辅助泊车、寻迹倒车等这些功能。按照目前的规划， GLE 后续还可以 OTA 升级至什么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进一步的去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功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套系统还针对燃油车它进行了专门的适配，就比如说预判红绿灯后提前点火啊，提前发出换挡请求，
尽量减少自动启停和换挡对辅助驾驶流畅度的一个影响。那总之呢，在火山引擎、Momenta 等这些本土供应商的加持下，智能化已经不再是长轴距 GLE 的一个短板了。而且奔驰还是很清楚啊，就是一辆 GLE 你不能只靠屏幕和算法。那这一点如何理解呢？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不难过，分享完毕啊，我们来看一看，继续我们的话题啊。JLE 的老本行，这一次在哪呢？在屏幕和算法之外。JLE 的前身是97年诞生的 M 级，当时的豪华 SUV 还是相当新鲜的一个概念啊。奔驰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轿车的舒适和公路表现与越野车的通过能力，它放进同一辆车里边。虽然说 M 级没有 G 级那么硬核，但是呢，在使用的场景的广度上还是要比传统的轿车要大得多。奔驰呢也由此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细分市场。那在那个没有大模型和高阶辅助驾驶的年代，M 级以及后来的 GLE 正是靠着动力、四驱、底盘以及公路和非铺装路面之间的平衡来建立口碑的。那直到今天呢，奔驰依然把豪华加全场景视作这款车从上世纪末延续下来的。那在今天这一辆国产长轴 GLE 身上，奔驰呢也依然守住了这一基本。国产长轴距 GLE 拥有两套动力啊， GLE 350L 搭载的是 M254 EVO 2.0T 直列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 GLE 450L 上面呢则用到了是 M256M 的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峰值扭矩560牛米。两款车型都匹配的是9速的自动变速箱。那么其中 450L 上的这台 3.0T 发动机的变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相比于前代的车型，它的排量从 2.5 升是回到了 3.0 升，功率增加了10千瓦，扭矩呢提升了60牛米。那么与此同时呢， GLE 还标配了源自于美奔的 F1 动力单元的电动辅助增压器，以此缩短涡轮啊建立压力所需要的时间，让低转速下的动力来得更快。那具体到参数上面，官方给出的零百加速时间是5.5秒。那这个成绩放到今天，这个数据已经算不上夸张了，400-500匹的马力啊。你说现在的新能源 SUV 是随处可见的，零百加速进入到4秒甚至3秒的也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情了。那对于一台GLE 来说，它最宝贵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呢？直六发动机的运行品质和动力响应，以及它与 9AT 四驱系统之间的配合度。而且奔驰呢也在强调，长轴的 GLE 全系标配的智能四驱系统啊，前后轴之间呢可以进行0-100%的扭矩按需分配，你像遇到泥地、雪地或砂石路Formatis 的电子牵引力系统呢，还会对打滑的车轮进行制动啊，把动力继续送到有附着力的车轮上。而售价更高的 450L 还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 Air Formatis 空滤器选加，以及 ADS 加自适应连续可调减震系统增强版。那后者是采用的是单桶双阀结构，压缩和回弹都是可以进行分开控制的。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

0: 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我们

0: 真的话题，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长轴，奔驰一再强调的它的这个四驱能力。让售价更高的 GLE 的 450L， 在这个基础上，它增加了 AR Formatis 空气悬架。还有就是长轴的 GLE 处于运动模式的时候，它的车身会自动降低15毫米，而在进入到越野模式之后呢，搭配越野技术组件还能额外升高30毫米，那这时候呢，最小的离地间隙就可以达到271毫米。此外呢，这次奔驰还给底盘上加了一个 Gentex 的一个材质护板。可以看到，就是在加长120毫米之后，奔驰依然是花了不少的力气来保住 GLE 它的一个通过的。而在发布会上边啊，奔驰呢从始至终都在强调全场景这三个字，所以这场发布会本身它其实被放进了一个更加贴近 SUV 的场景里。比如今年的奔驰 SUV 之旅，他把车开到了贵州，收官之地放在了双河溶洞国家地质公园，长轴的 GLE 呢也在这里完成了上市。那么回到产品上啊，在我们的理解里边，今天的全场景和97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过去，这个词讲的是什么？公路和越野，讲的是从容与野性。而现在，它还涵盖了智能化体验以及驾乘的舒适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套看起来不属于同时代的东西，同时出现在了一辆 GLE 上边。那一边是 Momenta 豆包和多模态的 VLM。另一边呢是 3.0T 直六四驱空气悬挂。而且在发布会上面呢，奔驰还是专门留了不少篇幅去讲一些不太容易在展厅里边被看到的内容。就比如说啊，全新的长轴 GLE 在全球完成了近500万公里的实际道路耐久测试，那其中呢中国测试里程达到了110万公里，环境覆盖-40度到-70度，高强度钢和铝合金材料呢也在车身中的占比达到了95.4%。还有全车标配的10个安全气囊，后门内部呢也增加了专门的一个加强梁。这些数据放在奔驰上其实并不会让人意外，但是对于产品验证和安全，奔驰一向是舍得花时间的。因为实际啊，令大家吃惊的是，奔驰并没有因为长轴距的 GLE 带来时下的热门大六座布局，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因为这个选择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逆势的。你像 L9、问界 M9 这些九系车型已经证明了，大六座大空间丰富的后排配置是可以很好的支撑起一套成熟的家庭 SUV 的产品逻辑。然而呢 ，GLE 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五座。这当然和奔驰自己的产品体系有关，往上的话他们还有 GLS， 往下的话 GLC 也推了一个六座的版本。或许呢在奔驰看来，处于两者之间的 GLE 没有必要为了去承担多口之家啊去选择六座的版本。而且更重要的是，五座布局呢也可以让奔驰把增加的空间更加集中的用于后排，同时还保留了后备箱底盘和车身结构上的余量，这就是奔驰在长轴 GLE 上做出的一个差异化。而 3.0T 直六发动机的保留同样呢也是其中的一环，在智能舒适这些配置基础的体验之上，奔驰其实必须要靠发动机和底盘去建立差异。长轴距豆包和 Momenta 让 GLE 跟上了中国的市场，五座六缸四驱空气悬挂呢则把它留在了自己的坐标当中，全新的 GLE 还是很有看点的啊。而对于它的一个上市， 在如今的价格体系当中能够带来怎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OK， 说完了 GLE，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辅助驾驶开倒车的时候到。哎，什么意思呢？哎，懂得以退为进啊。那如果你喜欢跑山，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狭窄的山路完全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过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会车只能一路倒车啊，倒到会车去。所以呢，这个倒车脱困对于大家来说不再是基础啊过的一个操作，但是对于辅助驾驶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缺口。因为倒车脱困它的考点不是单点的感知，而是系统对于场景的一个完整的理解，是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完成博弈的一个决策。那这比一直向前接近一个更加真实驾驶的意思很多了。那是如何做的呢？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来看见您的爱车保利。哎，那现在辅助驾驶要开倒车的时候，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前进大家都很狠吧，都很会对吧，那现在倒车脱困，某种程度上知道什么时候倒，其实也就更明白怎么前进。像在这两天，地平线宣布了 HSD V2.1 即将推出，那这一系统的一大核心亮点就是什么呢，首发全场景倒车的功能。其实倒车脱困目前已经有不少系统支持了，那至于地平线口中的全场景倒车到底是什么体验啊？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字面上的意义我们去看，很有可能什么是不挑山路、不挑路、地库、小区这些场景都能够实现倒车脱困。我们来说说目前这个循迹倒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先来看比较简单的循迹倒车，其实是也是倒车脱困的一种，因为它面向的是什么死胡同、断头路这样的场景，你开进去发现没路了，或者路窄没法掉头，你只能原路退回去。那这一项功能由来已久了，最早是宝马，它能够做到向后五十米的一个循迹倒车，而到现在呢，循迹倒车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普及了。像七八万的极狐 Beta T1 也支持五十米的循迹倒车，那这个场景不需要博弈，不需要判断对向车的意图，系统只要做两种事情，记住来时的路，然后沿着它倒回去。那不同系统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倒车的这个距离，目前循迹倒车的距离基本上是五十米起步。地平线呢给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做的循迹倒车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达到了120米，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3: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2: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3: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2: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3: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

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继续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南大街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缓行873米。那么途经到以上两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东东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档，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么今天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几首歌就是十年之后还有这些歌让人感动啊。那不知不觉呢，有一些歌呢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十年，当我慢慢长大，成为了一个比较稳重的成年人，在这一路走来，一路收获又一路失去，最终发现其实，有很多在我们回忆里边的一些作品或者是好听的旋律，会让我们想起一个又一个的十年啊。那么接下来马上要分享到的就是来自 Eason 的十年。

来自王艺恩啊翻唱到的这首《我不难过》，原唱来自孙燕姿啊。那其实男生翻唱的版本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希望你们还能够喜欢。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王栎鑫的《我不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我还是他，来自陶喆啊。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胶海线由东向西在 G341 附近拥堵456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市场沟路拥堵586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杜甫川一桥附近缓行235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宝塔山路到杜甫川一桥缓行83米啊。那以上路段呢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呢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987啊。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的爱错。

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倒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将带给大家的是遇见你真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1: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2: 让每一个人
3: 能实现我们的语言。
4: 什么事儿啊？
2: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
5: 家可能是荒诞的隐喻，它可能是战争，或者也有可能是灾难，或者又是我们日复一日的这种生活当中比较平庸的一些画面去出现啊，会突然打断我们原有的一些计划，让人与人这个与世隔绝，然后让意义感流逝，让明天变得不可期啊。那书里面呢，奥兰居民最初的这个反应其实和现实当中遭遇的困境我们如出一辙，先是否认，然后是愤怒，最后陷入漫长麻木的等待。那加缪他捕捉的这种集体心理的笔触，然后非常的精准，仿佛他早就看透了人性在压力之下所有的褶皱。那我觉得很多人有被打动到的一部分，就是说这本书里边普通人的一些选择。你像里边的医生，他写到的就不是什么超级英雄，然后他也不谈主义，不喊口号，只是日复一日的出诊记录注射血清。他说这个其实算不上什么英雄主义，只是一种诚实。那恰恰就是这种诚实的这种坚持，也构成了对这个荒诞最有力的一个回击啊。书里边还有写到塔鲁，他是最接近圣徒的一个形象，当然也似乎是加缪自己的一个化身啊。他不要掌声，他也不要救赎，只是笨拙而坚定地爱着具体的人。那在明知道会输的这种战役当中，依然去选择做一个温柔而清醒的人，本身就很宝贵了啊。当然书里边还有格朗，就是那个想写一本让读者脱帽致敬的这个小说的政府临时演员，然后也是在瘟疫当中默默承担起统计死亡数据的这种繁重的工作。他的平凡和笨拙反而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全书里边最动人的一个光亮啊。还有书里边的朗贝尔，一个纯粹的普通人，他的弧光其实最接近我们每一个人。他一度差一点就是成功出城，但是也是在最后一刻比较犹豫。他本来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也是做出了这个动人的改变啊。也许就说只有为他人做事才能会觉得让他真正配得上他所爱的人。那他代表这个加缪对私人幸福还有集体责任这一对矛盾，也是给到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也许那反抗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宣言，但是他就是在每一次做好眼前这件事的选择里，他活在了当下。

第二本书呢是《局外人》，依然是来自加缪啊。怎么说呢，就是莫尔索的母亲死了，他没哭，第二天去游泳，然后看喜剧电影。后来他在海上就是杀了一个阿拉伯的人。审判的时候，检察官不关心杀人动机，反而反复的在追问，你为什么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最终莫尔索因为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被判处死刑。所以这本书比较有意义的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说，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审判里，那你必须该在悲伤的时候悲伤，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感动的时候感动，你如果不按剧本演出，你就是异类，就是冷漠，就是有罪。所以莫尔索的罪他不是杀人，而是拒绝表演，他太真实了，真实到让所有人不安。他说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那这一句话就像是一把刀捅破了社会那层体面的这种堤。

一样，所以在世俗当中摸爬的人，谁也没有过那种格格不入的瞬间呢。所有人都笑的时候你笑不出来，所有人都在感动的时候你心里毫无波澜。你并不坏，你只是感受不到他们说的那种情绪，但是你又不敢说，说了就是不合群。所以加缪告诉我们说，哎呀，莫尔索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拒绝说谎的人，他死于真实，也因此获得自由啊。加缪说，莫尔索就是在死刑的前夜，然后对着满天星光敞开了心扉。他说，哎，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那一刻其实他也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诞，也接受了自己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本书最震撼到读者的地方吧。那当整个世界其实在审判你的时候，你依然可以选择不辩解，选择忠于自己的感受，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至少你没有背叛自己啊。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成为莫尔索，但是至少可以少演一点戏啊。所以我觉得怎样讲呢，加缪的这两本书还是非常值得我们看完以后去思考的这样的两本书啊。那么接下来即将要送给大家一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是来自杰伦的《搁浅》。

幌行202米啊。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前面为大家分享到来自加缪的两本书，一本是《局外人》，一本是《鼠疫》啊，都说过是比较值得我们看完以后细细再去回味或者是去思考的这样的两本书，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种类型的书啊。那接下来要推荐到这本呢，是来自爱金烂的其中一个是《谎言》。这个韩女作家比较擅长写这种普通人的日常隐痛，或者是青春关系里的隐秘裂痕啊，所以她的语言还是比较克制，但是后劲儿还是挺大的。她这本书大概就讲到的是班会上一个自我介绍的游戏，用5句话介绍自己，其中一句必须是谎言，猜出假的那一句，剩下4句便自动成为真话。书里边的智宇、彩云还有素丽三个从未交谈过的少年，一个是只与蜥蜴为伴，把话说不出口的这种话画进漫画，一个曾经是足球少年，如今只想向父亲复仇，一个是再也不愿意握任何人的手，因为他握住的那个人总会离开。他们没有天赋，没有被选中的命运，只是过早地懂得了贫穷不是不变，是耻辱，那不被爱当然也不是偶然，是日常。所以谎言在这个故事里边彻底翻了个面，他们撒谎不是说为了伤害谁，而是为了活下去，把母亲的这种自杀想象成 一场有预谋的离开，好让丧亲之痛可以被讲述，谎称自己有洁癖，好让不愿意亲近听起来更加的体面一些，然后把真正的秘密裹进玩笑里边，期待他能够像假话一样一笑而过啊。当然作者在后记里边也说了，说谎言是穷人的防弹衣，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长出盔甲，那么他只能用虚构来抵挡这个世界砸过来的雪花，而贫穷就是连一片雪花都能够就是砸破脑袋的这样的窘境啊。所以小说没有承诺成长，当然也没有逆袭，没有人物的弧光，他们最终没有成为谁的主角，但是当三个少年他靠彼此的秘密认出对方身上形状相同的这种空洞的时候，某一种东西就发生了。所以成长它不是变得说我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我终于看见了他人的脆弱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比较牛的这个地方啊。那接下来呢，是李娟的《记忆忘32》。书名其实就还挺诚实的，生活里的事儿记住。

一件，然后忘掉三件，剩下那点可能都被他写成了这本书。作者让人喜欢，大概是因为穷日子、苦日子、乱糟糟的日子，到了他笔下，全部都变得活生生的，甚至是有点好笑。他写母亲，然后写牛，写猫，写搬家，还有大雪封门，然后写那些在阿勒泰漫长冬天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读者就是读着读着然后就会笑出来，又在某一个地方突然会感觉鼻子有点酸啊。他笔下的母亲是比较强悍的，而且非常的粗糙，充满了生命力，好像又有一点不讲道理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作者写他的时候语气常常是嫌弃的，可是我们又能够特别清晰地感受到他文字底下这种爱，我觉得那个是一种不太擅长的表达，却结结实实存在的这种感情啊。所以他在综艺里边也说已经10年没有跟母亲去联系了，我猜不到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是他在书里边试图与自己和解，然后希望他们两个都能够过得很好啊。所以作者比较厉害的地方也是让大家最羡慕的地方在于说他从来不会去美化生活，他不把新疆写成远方和诗，他写的是没完没了的风雪，破破烂烂的房子，怎么都收拾不利索的日子，可正是在这种比较粗犷的生活里边，他找到了一种细微又非常扎实的快乐，这种快乐不用花钱，不用远方，只需要你认真的去看，认真的去记啊。所以这本书呢也像是一本提醒，我们总以为日子是重复的、无聊的、不值得去记得，可等它过去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最小最小的那种普通的事情，恰恰可能就是生活里唯一的证据啊。所以当然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喜欢推荐到的这两本书啊。接下来马上要听到一首比较有意思的歌曲，《当大象爱上红火蚁的唇》。

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遇见你真好所有的内容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的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

到大家跟我们聊天，哎，或者有点无聊想跟我们说说话啊，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

上就要到了我们的中秋佳节了，我觉得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放三天假，感觉有盼头了啊！上这个放三天假之后呢，再上三天班，咱又放七天，突然感觉这个月过得有点开心啊。那么大家想没想好去哪里玩呢？

6点的07分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 Letting Go， 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看自己想看的风景。

0: Hello，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妈妈，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banana。

来关注到南大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包南线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目前拥堵，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杜公祠路到宝塔山路目前为缓行路段。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宝塔山路由南向北市场沟桥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目前拥堵50米。

OK， 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问大家去哪儿玩了，哎，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啊，出去走一走是一件很让人感到舒心和快乐的事情。那么我们的辣妈辣妹呢，每天都会跟各位分享到让你舒心的一些小技巧。

有一句话叫做过了25岁身体的代谢就会越来越差，这点呢我真的跟我周围的姐妹们有聊过这个事儿，大家是深有感触啊。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每天吃很多啊，然后呢也不怎么胖，可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少吃一顿饭，哪怕是少吃三顿饭啊，第二天上秤的体重啊，那是纹丝不变。多喝一杯奶茶，脸能肿三天。以前呢，什么熬夜通宵，吃完饭我们就去这个唱歌，唱完歌再去吃海底捞，一熬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还去这个上早八。现在完全成过去式了，11点一过就困意就来了。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因为身体的原因开始吃各种这个小药片儿，就各种维生素片儿，补维 C 的，补维 D 的，鱼油呀，维生素 B 也很重要。每天啊吃6-7个小片儿，可是呢依旧是有一种气血不足的感觉。但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老老实实的咱调日常节奏，才能把整个人从那种没有精神且易胖的状态里拉出来。

首先第一呢，我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姐妹们，她们就是不吃主食，你就把这个主食当洪水猛兽，一说哎呀碳水我不吃，碳水我不吃。下午呢，这个宁愿。宁愿这个跟朋友一块坐着看别人吃喝饮料，他都不吃饭啊，他都不吃碳水。那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每一顿饭老老实实能够吃一些优质碳水才是对的，就早中晚我们都得吃点碳水，千万不要把碳水当成这个洪水猛兽。因为你一味的砍碳水或者你不吃碳水，尤其是女生啊，你代谢反而会越来越不好。还有一点哦，很多人会选择下午不吃一顿，就叫做过午不食嘛，每天只吃一顿饭，这样你的体重固然会掉，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肌肉也会掉，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卡路里也要比之前要慢一些。所以呢，蛋白质得给足了，每一餐都得一个小掌心。比如说呢，这个瘦肉、鸡蛋、豆制品啊，每天都要像

这个手掌心那么大一块儿。你知道消化蛋白质本身消耗的体能就要比消化油脂消化的多吗？也就是说你蛋白质吃的足够的多，这叫做食物热效应，你躺着也能瘦。

括这个喝饮料，那我经常每天这个虽然说是啊在减糖啊，可是每天都会喝一点小饮料，会觉得哎呀那个的糖无伤大雅。但其实呢，你上面写的零糖，但喝着甜的饮料，特别容易骗过身体，能养出你特别喜欢吃甜食的胃。怎么样啊，大家对我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共鸣呢？有没有觉得啊，我的代谢真的越来越差了？很多人明明就觉得自己代谢差了，但不承认啊。OK， 16:21，接下来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明明就》。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

0: 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怎样让我们的代谢拉起来。

16:36，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目前呢，咱们的晚房线到宝塔山路整体的车流量偏大，南大街呢，咱们从中心街到市场公路啊，车流量大，其他路段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的堵车。其实呢，有很多人啊，这个一整天不吃饭，晚上吃一大堆。其实我们应该把一天大部分的热量放在早午餐，晚餐吃的轻一点，结束的早一点，给肠胃留至少3个小时的排空时间。我最近啊也是在减肥，我发现了一个这个，就每天也吃得很饱，但是我的体重并没有长。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肥减下来了，保持住是非常难的。我每天呢就会买那种法棍啊，就是特别硬那种。有很多面包店它有一大包一大包的，然后呢价格也不贵啊，你可以弄成小段，直接冷冻到冰箱里，每天吃一根，它的饱腹感是极强的。同时呢每天吃一块牛肉一个鸡蛋，这个是每天固定的一餐。你这顿真的可以放在你的早午餐也吃啊，就是你到下午的时候你真的不饿，下午呢就可以吃点新鲜的蔬菜，包括这个小水果啊，我觉得小番茄和黄瓜都是不错的选择。做菜呢就是撒点什么黑胡椒、辣椒和姜，我觉得差不多。最近在网上研究了啊，这个说是绿茶里边有茶素，不少研究都能提到可以轻微的提升代谢啊，咱们不用当药喝，每天这个少泡点茶，喝点绿茶或者乌龙茶，就是给身体的一个小助推啊。但是肠胃不好的姐妹们，你就可以试试养胃的红茶，就不要喝绿茶了。就当你身体每天都在吃饱的程度下呢，你再加上一定的锻炼，慢慢的把这个量慢慢调小一点点，你的这个体重还是会降，而且呢肌肉也不流失。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啊，迈开腿真的很难，你可以选择走楼梯，就是像我们现在上下班不是都有电梯吗，哎，咱就走楼梯。有人每天报健身房啊，每天说说哎呦我懒得去，我过去要换衣服。其实呢你就不用每天打卡去啊，就我看到现在周围有很多朋友会这个骑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然后呢走楼梯，他胳膊上还会放那种负重的这种手腕的沙袋，就每天你刷牙呀吃饭呀你都能做到这个一样一个力量的训练啊。你别看感觉好像是一点点啊，哪怕肌肉量长了一点点，哎，你安静的坐着它的消耗也会变高，这其实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农历8月初七，秋高气爽，气候温润舒适，正是全民健身的好时节。健康是生活的基石，运动是最好的调养，不必追求高强度锻炼，日常散步、慢跑、拉伸、骑行都是很好的健身方式。坚持每日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舒缓压力，愉悦身心。学习工作之余，走出室内，拥抱自然，告别久坐慵懒，养成运动习惯。让我们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乐享秋日美好时光。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5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很多的这个女生开始减肥的时候，早上一杯黑咖啡，对不对？都在喝冰美式啊。但是其实大家早上可以先喝点温水，补充一下我们前一天的缺水情况。每天要喝够4斤水。很多时候突然冒出来的食欲，其实是因为你缺水了，水分不够呢，代谢就会掉下来。还有呢，在晚上11点前睡觉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这个熬夜，1-2点才睡啊，到半夜3-4点又容易醒啊。早点睡，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睡眠会更好。还有一点就是，天冷了，别为了显瘦穿的太少。就我周围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肩周炎、颈椎病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我们腰部、脚腕、手腕和脑袋。很多人会每天上秤啊，看一下咱们掉了几两。我们有空啊，晒晒太阳，因为你的皮脂醇过高的话，你首先第一你会睡不好，第二呢你会心情不好，也会发胖的。偶尔去晒晒太阳，把维 D 吃够啊，就是该补充的维生素咱都得吃。现在有很多什么30+40+类似这种的这个维生素包啊，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对自己好一点。

16:53，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着周杰伦一起唱歌。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七里香》。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声浪花花。
1: 是的，
0: 前面赵金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你们都来了吗？
1: 是的，我们是两只老可爱。哎，对着呢啊！
0: 你别吓我，
1: 人家一般都是两只小可爱，我们是两只老可爱。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锁定 FM 98.7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观看两个老可爱。
0: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
1: 是的，
0: 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叶安。
1: 哎，想看的就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不想看的可以听一听
0: 啊，对对对对，
1: 锁定 FM 98.7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吧？来，又到了我们的整点时间了啊，今天礼拜四了。
0: 你以为
1: 提大大呀。好吧，好了、来赶紧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把最有效的路况讯息提供给大家。
0: 是的，
1: 我们是延安人的出行搭子啊。
0: 对，
1: 搭子们注意一下，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下最新的路况讯息。
0: 我们是延安上空最好听的商鞅。
1: 是的是的，最可爱的两只
0: 行了，
1: 来来来来，关注南大街当前呢，由北向南堵了441米，
0: 六分钟就过去了啊。
1: 是的，我们的二道街呢，这会儿呢稍微有点堵啊，246米，由南向西
0: 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好，其他各条路段全部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哎，
0: 这个礼拜四是过的，这就是叫什么
1: 叫什么，
0: 黎明前的黑暗，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1: 啊，也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就这样吧，也差不多，你不要说的这么可怕。
0: 哎，不过
1: 不就是个周五嘛，
0: 我跟你说，不过礼拜六休假了，礼拜五肯定堵，但是今儿这回是礼拜天，好像
1: 好的，是这样的，没错，好吧，好，两只老可爱呢，给大家把最新的路况讯息呢播报完毕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感谢一下我们的路况奖品赞助商。
0: 是的，我们的路况奖品报我们路况奖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0911-228-9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独家关注、
1: 没错，
0: 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
1: 好，路况奖品有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0: 瑞幸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
1: 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0: 对，还有上城新世纪五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没错，妥妥的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希望也能够给大家回馈一点点的温暖，
0: 是的，
1: 好吧，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
1: 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2: 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1: 儿个的，
2: 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4: 开聊。

0: 哦，我们是一家人，
1: 我们是一家人，
0: 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玩同步直播。哎，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嗯嗯。
2: 我就想今天说个话题，就是你们家的是换个门合适还是换个锁合适？
0: 哎呀，提大大呀！就你们家，你就让换个门，你就把这么一点点的你们家的这个家务事，要拿到我们这么大一个这个节目当中来讨论，有意思了啊！
2: 不讨论了，我们
0: 机器的，
2: 我们
0: 换门，
2: 没门。
0: 换门换门同志们当你想纠结到底是换一把锁还是换一个门的时候，我建议你换一个门。
2: 因为啊，你看这个智德锁就说三五倍的又觉得
0: 不安全，
2: 不安全。前二八百的再加上点就够个门了。
0: 对，一两千的你又觉得哎，坏个一两千还不如直接换个门。
2: 因为什么这两天老想坏了，就是这两天老提东西了，就可不方便了，老找钥匙开门了。
0: 是这样的。
2: 然后那个钥匙放在包里蹭的，就手机蹭了，包包蹭了，就可蹭人了。就那个。再一个就是今天我妈又把钥匙丢了，你说我又要换锁了。
0: 好吧。
2: 就是这个样子。
0: 好吧好吧。
2: 就在纠结这个问题。
0: 当他认识了海胜之后他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换这个门。于是他给他自己呢找各种的理由，不是他妈把钥匙丢了，要不然就是那个钥匙呀在包里面滑了。
2: 海胜的门可好了。
0: 所以呢，我已经那个什么的摸透他的这个小心思了。
2: 不是啊，自从海胜，
0: 于是就顺着他这个啊，
2: 你要知道，自从海胜来了，自从海胜的发了一个这个视频号，
0: 对，
2: 就说坏那个，我看那个门就可好看了。然后我就
0: 你不是因为门儿，然后想去换门儿
2: 啊、
0: 你是因为海胜
2: 卖门，
0: 认识了海胜之后你想去换门儿。你看这门儿不重要啊，这卖门的很重要。
2: 然后那个肉夹饼子说床子也要坏了，保暖的，我们床断桥玻璃好了，断桥床子不坏了，
0: 不敢再给那个什么往上看了。可你再给商讨商讨，我告诉你啊，整个家都得换。
2: 就死，你跟海胜说对着了，你
0: 对
2: 说你赵姐姐姐说的对着了，
0: 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意向的啊，就意向还没有决定到底是要不要换这个门的听了这期节目听了彩文姐姐，
2: 你就到百慕斯系统门窗转卖店，你可以看一下
0: 啊，你就去见一下海胜，
2: 你就折倒，你就
0: 你见完海胜，你就想换门了。
2: 我跟你说，哥，自从见完那个门，哥天天惦记那个门去了，哥跟你说。
0: 不是，
2: 叫做柔鬼了，柔鬼
0: 了。你是见了海胜之后，天天惦记门儿。
2: 顾家名将啊，助理装甲门啊。
0: 啊，
2: 天哪，装甲门？
0: 什么装甲门？
2: 哦，
0: 妈大大呀！你的意思是，就拿大炮都护不开的那种？那太可怕了！
2: 不是海胜，你还真是装甲门啊？
0: 啊，
2: 那个
0: 装甲门
2: 得换
0: 啊！
2: 我就看那个黑颜色的欧式的了。
0: 不是，现在这名字怎么起的都就
2: 这胆儿这么大？真的
0: 都上升到军事武器这方面了。
2: 你看人开车说真的
0: 啊，真的
2: 啊
0: 啊、万一你把密码忘了怎么办？
2: 呼炮呼不开，回不开了，
0: 回不开了，
2: 呼床子吧。跟你说，上级给你管理。
0: 不是，得亏你们家的门呢是那个什么，得亏你们家在一楼
2: 啊
0: 啊！你说我们家五楼的话，我是不是还得拿个吊装、吊车把我吊上去？
2: 对，一楼，你看我跟你说，就是不上级给你管理扇门，肯定给你开扇窗呀。
0: 也是也是也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啊！所以大家在纠结的时候，任何事情在纠结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心里有定数了，明白了没？
2: 哎呀，
0: 你在纠结去干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心里。

0: 什么呢？
1: 啊，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愧疚诱导，就是 PUA。
0: 你为什么就爱给大
1: 家跟课没关系，这就是说人性啊。这个哥就后来发现大家喜欢听这种话题。
0: 嗯、
1: 啊、
0: 什么话题、啊、
1: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面对咱俩这号执行的，就面对上一个绿茶，
0: 是的，
1: 他脑补的
0: 啊、哦，人家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这就意思是哦，怎么办呀？是不是这啊、哦？
1: 哎，
0: 对吧？他是不是要跟我分手呀？
1: 对，短期看确实有感觉，他高兴了，家里太平了；长期看，他开始分不清我愿意还是我不敢答应。
0: 嗯，
1: 等回过神来，工作时间判断已经让出一大截了。
0: 是的，
1: 不停的让步。
0: 嗯，
1: 所以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呢，就是刚开始就谁厉害谁厉害一辈子，谁怂、
0: 哦、
1: 谁怂一辈子。
0: 就是这个愧疚是为什么，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自己会有这种愧疚感，不是因为咱们软弱，
1: 对
0: 啊、嗯、你看
1: 不是因为软弱，我就认为是责任感。
0: 嗯啊，嗯嗯嗯，叫全能责任愧疚。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你责任感太强了。
1: 对，
0: 嗯，
1: 就是
0: 嗯，
1: 不是说你错了，反复讲自己付出了多少多失望，孩子从中学到一个别人情绪不好，那是我的活，就是就这么个，就是引发愧疚的有个手段，什么都不说。父母动不动啊，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清大，我这么辛苦的付出，我这么的，哎，妈就觉得要
0: 愧疚死了，
1: 愧疚死了。
0: 嗯，
1: 我妈以前就唱这么个，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看了年代剧以后，
0: 中国式妈妈好像都是这个样子。
1: 我妈说，我要小时候不为你这不才早和你爸爸分开了。我说你不要说了啊，我跟你说，你们那个时候有钱反债了，我看你那个年代剧来了，你出个都要有介绍信了，你连工作都怕，就你现在这个本事，你一辈子你都连找不干过一份工作。你不要跟说，你不是不想撂下娃娃，你是你。自己没本事出卡，你再以后不要说这话让我们内疚了，多不多好像我们欠你多少了啊！你早都离家出走了，要不是为子女，后来我妈毛病治了，再也不敢说了，对吧？
0: 那你不愧疚呀？
1: 我愧疚个甚了，我愧疚了。他明明自己没本事出个，你看人家我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嗯，
1: 你再标准好。
0: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愧疚感，嗯、我们就开始做三件事儿、嗯。
1: 对，
0: 哎，第一件事呢，把事实和这个
1: 欠债
0: 分开。
1: 啊、
0: 哦，哎，第二呢就是
1: 不要当场答应。
0: 对，别当场答应。
1: 啊、
0: 哦、啊，第三呢就是把这第四步说出来。
1: 对，如果你发现只是你让步才好转，你说。那我发现我每答应一次就没事了，这让我有点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了。
0: 嗯，
1: 哎，
0: 说完你看一下他的反应，嗯，
1: 能聊哈可多半是还能有的救。
0: 嗯，
1: 一提就炸，就是你想太多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就保险失锤了。
0: 啊，那就是另一回事儿。
1: 啊、哦，对，
0: 好，说清楚一句啊，不是所有的愧疚都是被操纵的啊。
1: 嗯，
0: 你真说了重话伤了人，心里过不去，那得去补。
1: 对，
0: 哎，好吧。
1: 如果说这
0: 来广告来了，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啦，
1: 一会儿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秋高气爽，气候温润舒适，正是全民健身的好时节。健康是生活的基石，运动是最好的调养。不必追求高强度锻炼，日常散步、慢跑、拉伸、骑行都是很好的健身方式。坚持每日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舒缓压力，愉悦身心。学习工作之余，走出室内，拥抱自然，告别久坐慵懒，养成运动习惯。让我们积极参与全民健身，以强健体魄、昂扬状态，乐享秋日美好时光。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啊，这个栓匠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土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喽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浪花花。
0: 是的，
1: 已经都来了，精彩组合就位了。
0: 对，
1: 结果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给大家说个，咱们陕西方言，叫脸白，老带上你来，老点上你来，
0: 就是脸
1: 脸，
0: 念断，
1: 念断，人在拐手念断啥你吗？他谁不叫念断？看看吧，拐手就念念断。
0: 他还不等同于普通的撵走，
1: 普通的撵是单向驱赶，
0: 对，
1: 撵断是重在兜兜转转往复。就连点轰感，轰感就
0: 就跟咱们轰羊一样，
1: 对，转圈圈，
0: 是是是，
1: 让其彻底远离的意味，不能点段子改改净净，点段子走走的啊，
0: 带着不容存留
1: 啊，
0: 逼其彻底远离的意味，
1: 既可用于禽兽，也可用在人身上，用于人死指的那些行为品德超越底线被家庭群体强行驱逐出门，带着家庭内部的厌恶和决绝，赶紧点断走，
0: 来再讲一个场景，
1: 农家生活场景中常说场院里的鸡糟蹋棉子了，赶紧把鸡点断惹馅儿。文学作品里也会找到与之情态相同的情节。你看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娱乐》中，写着娱乐因挥霍家财败坏门风，被家人打发到美洲去了。这是翻译过来的，如果翻译成关中方言，就点断走了。就是迫使其远走他乡，自生自灭。放到现实生活中，就家庭之中一方行事背离，干出缺德之事事儿后，净身出户了。那么咱们陕西的防御方言就会叫
0: 撵断了，
1: 把它撵断了。民间常写俗语撵断，是断掉的断，但是仅仅是字音识别，不足这个
0: 不足取不足去听取。
1: 本应该写成那个断是足字旁过来四个纽丝摞起来这样
0: 然后旁边再来个框框，
1: 半个框框。
0: 是的，是的。
1: 需要风情，语义贬贱。普通争吵赌气离家不叫撵断。
0: 是的，
1: 撵断是矛盾激化之后，理亏的人被占领的一方驱逐了，
0: 对，强行驱逐的，
1: 迫使其从原有生活圈彻底剥离了，并非当事人主观意愿上的离开。
0: 是的，
1: 如果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叫离家出走。所以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那最近呢，奔驰带来了国产后的 GLE， 它变得更大更长，起售价呢也降了接近20个 W 啊。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过去几年用户对一辆大型豪华 SUV 的要求其实是高了不少的。后排你得够大，你的车机你得听话，辅助驾驶你得跟得上，各项配置呢也一个都不能少。那到了 GLE 这个级别，三叉星辉已经是很难独自撑起售价了。那奔驰显然是看到了这些变化，北京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在发布会上面就这样说了，把更中国写进全新长轴 GLE 的产品体验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这一次的长轴 GLE 啊，到底有哪些变化？首先，这次的版本基本上是沿这条路线展开的，它的轴距加长到了3米115。后排呢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座舱呢接入了豆包大模型，辅助驾驶由 Momenta 兜底。与此同时呢 3.0T 的直列六缸 4Matic 和空气悬挂呢也都保留下来了。如今的奔驰已经学会了中国市场的新玩法，那更难得的是他们还保留了 GLE 的些许本位啊。那最终这一辆北京奔驰生产的长轴 GLE 的售价是定在了59.98到76.78万元。另外还有一款限量打造的140周年纪念版本，它的售价是72.68万。其实光看这个售价来说的话，确实是降了不少。回想当初 GLE 它的一个售价，起始价格其实就在多少呢？70-80万元。那这次的国产奔驰 GLE 到底有哪些变化？我们首先从它的外观开始啊，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它的一个尺寸了，长5米051，宽2米018，高1米784，轴距3米115。相比于海外标准轴距的车型是增加了120毫米，算是跟上了国内主流豪华大五座的一个脚步了。好在加长这件事情并没有破坏 GLE 原本的比例啊，奔驰没有说是为了去强调长轴距，它刻意去制造新的视觉特征。首先它的车头依然很厚，车身侧面呢也还是我们熟悉的轮廓，尤其是 C 柱啊 ，C 柱那块标志性的三角窗，这一眼啊，我们就能够认出这是一辆 GLE。另外，比较显眼的更新集中在车头和车尾，和奔驰近期推出的其他车型是一样的。GLE 的大尺寸盾形格栅里铺满了三叉星辉，两侧的日间行车灯同样是变成了星辉造型，尾灯呢也用上了相同的设计。

0: 级元素。
1: 那也许是为了迎合更大的车身尺寸，那 GLE 的轮毂呢，从20英寸一直是覆盖到了22英寸，并且还新增了墨玉灰和松石绿两款质感厚重的漆色。那另外呢，整车的包围呢也改成了与车身同色的处理，视觉上是少了一些传统 SUV 的粗犷感，多了几分城市属性啊。那另外呢，奔驰还为它准备了一款140周年纪念版。那这辆车它拥有着专属的，它专属的一个车漆，叫做远峰灰非金属漆 ，C 柱的纪念徽标，夜色组件和22英寸的 AMG 双五辐轮圈。另外呢，车内还加入了140周年的徽标、玫瑰金缝线和专属头枕的标识。再来说座舱，其实说到座舱， GLE 依然是坚持五座的布局，那么增加的这120毫米的轴距它其实都给了第二排啊。根据奔驰给出的数据，这辆车的后排乘坐空间，后排的乘坐空间将达到1米02，坐垫同步加长了20毫米，加厚了20毫米，靠背的角度呢可以在31到38度之间进行调节。另外呢，配置上除了座椅加热和通风， GLE 还提供什么头枕加热和多点按摩。副驾靠背呢则可以像迈巴赫 GLS 一样啊，向前倾斜，进一步的去释放老板位的腿部空间。那与市面上常见的大五座车型把驾驶辅助系统，那同时呢又提供了智能辅助泊车、循迹倒车等这些功能。按照目前的规划， GLE 后续还可以 OTA 升级至什么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进一步的去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功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套系统还针对燃油车它进行了专门的适配，你比如说预判红绿灯后提前点火啊，提前发出换挡请求，尽量减少自动启停和换挡对辅助驾驶流畅度的一个影响。那总之呢，在火山引擎、 Momenta 等这些本土供应商的加持下，智能化已经不再是长轴距 GLE 的一个短板了。而且奔驰还是很清楚啊，就是一辆 GLE 你不能只靠屏幕和算法啊。那这一点如何理解呢？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不难过，分享完毕啊，来看一看，继续我们的话题啊。JLE 的老本行，这一次在哪呢？在屏幕和算法之外。JLE 的前身是97年诞生的 M 级，当时的豪华 SUV 还是相当新鲜的一个概念啊。奔驰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轿车的舒适和公路表现与越野车的通过能力，它放进同一辆车里边。啊，虽然说 M 级没有 G 级那么硬核，但是呢，在使用的场景的广度上还是要比传统的轿车要大得多。奔驰呢，也由此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细分市场。那在那个没有大模型和高阶辅助驾驶的年代，M 级以及后来的 GLE 正是靠着动力、四驱、底盘以及公路和非铺装路面之间的平衡来建立口碑的。那直到今天呢，奔驰依然把豪华加全场景视作这款车从上世纪末延续下来的。那在今天这一辆国产长轴 GLE 身上，奔驰呢也依然守住了这一基础。国产长轴距 GLE 拥有两套动力啊， GLE350L 搭载的是 M254 EVO 2.0T 直列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400牛米。 GLE450L 上边呢则用到了是 M256M 的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峰值扭矩560牛米。两款车型都匹配的是9速的自动变速箱。那么其中 450L 啊上的这台 3.0T 发动机的变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相比于前代的车型，它的排量从 2.5 升是回到了 3.0 升。功率增加了10千瓦，扭矩呢提升了60牛米。那么与此同时呢， GLE 还标配了源自于美奔的 F1 动力单元的电动辅助增压器，以此缩短涡轮啊建立压力所需要的时间，让低转速下的动力来得更快。那具体到参数上面，官方给出的零百加速时间是5.5秒。那这个成绩放到今天，这个数据已经算不上夸张了，400-500匹的马力啊。你看现在的新能源 SUV 是随处可见的，零百加速进入到4秒甚至3秒的也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情了。那对于一台GLE 来说，它最宝贵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呢？直六发动机的运行品质和动力响应，以及它与 9AT 四驱系统之间的配合度。而且奔驰呢也在强调，长轴的 GLE 全系标配的智能四驱系统啊，前后轴之间呢可以进行0-100%的扭矩按需分配。你像遇到泥地、雪地或砂石路，Formatis 的电子牵引力系统呢还会对打滑的车轮进行制动啊，把动力继续送到有附着力的车轮上。而售价更高的 450L 还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 Air Formatis 功率器选加，以及 ADS 加自适应连续可调减震系统增强版。那后者是采用的是单桶双阀结构，压缩和回弹都是可以进行分开控制的。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点。

0: 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那是长轴，奔驰一再强调的它的这个四驱能力，让售价更高的 GLE 的 450L 在这个基础上，它增加了 AR-Formatis 空气悬架，还有就是长轴的 GLE 处于运动模式的时候，它的车身会自动降低15毫米，而在进入到越野模式之后呢，搭配越野技术组件还能额外升高30毫米，那这时候的最小的离地间隙就可以达到271毫米。此外呢，这次奔驰还给底盘上加了一个 Gentex 的一个材质护板，可以看到就是在加长120毫米之后，奔驰依然是花了不少的力气来保住 GLE 它的一个通过的。而在发布会上边啊，奔驰呢从始至终都在强调全场景这三个字，所以这场发布会本身它其实被放进了一个更加贴近 SUV 的场景里，因为今年的奔驰 SUV 之旅，它把车开到了贵州，收官之地放在了双河溶洞国家地质公园，长轴的 GLE 呢也在这里完成了上市。那么回到产品上啊，在我们的理解里边，今天的全场景和97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过去，这个词讲的是什么？公路和越野，讲的是从容与野性。而现在，它还涵盖了智能化体验以及驾乘的舒适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套看起来不属于同时代的东西，同时出现在了一辆 GLE 上边。那一边是 Momenta 豆包和多模态的 VLM。另一边呢是 3.0T 直六四驱空气悬挂，而且在发布会上面呢，奔驰还是专门留了不少篇幅去讲一些不太容易在展厅里边被看到的内容，就比如说啊，全新的长轴 GLE 在全球完成了近500万公里的实际道路耐久测试，那其中呢，中国测试里程达到了110万公里。环境覆盖-40度到-70度，高强度钢和铝合金材料呢，也在车身中的占比达到了95.4%。还有全车标配的10个安全气囊，后门内部呢也增加了专门的一个加强梁。这些数据放在奔驰上，其实啊并不会让人意外，但是对于产品验证和安全，奔驰一向是舍得花时间的。因为实际啊，令大家吃惊的是，奔驰并没有因为长轴距的 GLE 带来时下的热门大六座布局，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因为这个选择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逆势的。你像 L9、问界、M9 这些九系车型已经证明了，大六座、大空间、丰富的后排配置是可以很好的支撑起一套成熟的家庭 SUV 的产品逻辑。然而呢 ，GLE 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五座。这当然和奔驰自己的产品体系有关，往上的话他们还有 GLS， 往下的话 GLC 也推了一个六座的版本。或许呢，在奔驰看来，处于两者之间的 GLE 没有必要为了去承担多口之家啊，去选择六座的版本，而且更重要的是，五座布局呢也可以让奔驰把增加的空间更加集中的用于后排，同时还保留了后备箱底盘和车身结构上的余量，这就是奔驰在长轴 GLE 上做出的一个差异化。而 3.0T 直六发动机的保留同样呢也是其中的一环，在智能、舒适这些配置基础的体验之上，奔驰其实必须要靠发动机和底盘去建立差异。长轴距豆包和 Momenta 让 GLE 跟上了中国的市场，五座六缸四驱空气悬挂呢则把它留在了自己的坐标当中，全新的 GLE 还是很有看点的啊。
那至于它的一个上市，在如今的价格体系当中能够带来怎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OK， 说完了 GLE，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辅助驾驶开倒车的时候到。哎，什么意思呢？哎，懂得以退为进啊。那如果你喜欢跑山，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狭窄的山路完全容不下两辆车同时通过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会车只能一路倒车啊，倒到会车去。所以呢，这个倒车脱困对于大家来说不再是基础啊过的一个操作，但是对于辅助驾驶系统来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缺口。因为倒车脱困它的考点不是单点的感知，而是系统对于场景的一个完整的理解，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完成博弈的一个决策。那这比一直向前接近一个更加真实

0: 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来看今天的爱车宝典。哎，那现在辅助驾驶要开倒车的时候，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前进大家都很狠吧，都会对吧，那现在倒车脱困，某种程度上知道什么时候倒，其实也就更明白怎么前进。像在这两天，地平线宣布了 HSD V2.1 即将推出，那这一系统的一大核心亮点就是什么呢，首发全场景倒车的功能。其实倒车脱困目前已经有不少系统支持了，那至于地平线口中的全场景倒车到底是什么体验啊？当然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字面上的意义我们去看，很有可能什么是不挑山路、不挑路、地库、小区这些场景都能够实现倒车脱困。我们来说目前这个循迹倒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先来看比较简单的循迹倒车，其实是也是倒车脱困的一种，因为它面向的是什么死胡同、断头路这样的场景，你开进去发现没路了，或者路窄没法掉头，你只能原路退回去。那这一项功能由来已久了，最早是宝马，它能够做到向50米啊，向后50米的一个循迹倒车。而到现在呢，循迹倒车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普及了啊，像7-8万的极狐贝塔 T1 也支持50米的循迹倒车啊。那这个场景不需要博弈，不需要判断对向车的意图，系统只要做两种事情，记住来时的路，然后沿着它倒回去。那不同系统的主要差别就是在于倒车的这个距离，目前循迹倒车的距离基本上是50米起步。地平线呢给上汽大众的 ID.ERA 5S 做的循迹倒车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达到了120米，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5呢也支持120米，而120米基本上就是目前行业循迹倒车的上限了。事实上呢，120米倒车对于死胡同脱困已经是十分游刃有余了。那相比循迹倒车更进阶的当然还是窄路会车博弈时的倒车脱困了啊。那就在之前，哎，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圆融启行的IO4.0 的内测版本，这个版本就新增了倒车脱困的功能，刚是一个多之前他们发布的这个版本啊。那车辆呢是未盘的蓝山，哎，你像在测试当中呢，在乡间路上碰到了前面有临时的占道停车，系统识别到居中行驶前进空间不足，于是很果断的倒车拉开了前方的空间区，然后并且重新去寻找前向的空档。驾驶的逻辑本身来说是无可挑剔，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呢，系统呢的确是知道后退，但是最终呢没有成功的向前通行，那个支和行之间还是有优化空间的。不过令人比较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圆融启行的这个功能，看得到前方有车辆占道，系统它懂得先倒车再汇入主路，这个操作就有点高度的执行合一了。

来，再来说一台车，华为的乾坤 ADS5 的倒车脱困。哎，最近这个蓝图追光 S 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就在窄路会车的时候，首先是双方互不相让的一个僵持，接着呢是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啊，在几秒钟后系统开始让行，向后侧啊，向右后侧倒车，然后给对向的车让出通行的空间，然后再向前通行。这个场景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是它不只是沿着就是已知的路径反向直行，而是在动态博弈里自己决定该不该退，那退到哪里呢？什么时候又该走，什么时候又该继续去行走，需要看懂意图，拿捏时机，精准执行。而且呢，意图和时机都是很模糊的信息，就像我们炒菜的时候，说这个适量的盐，那这个适量的盐到底是多适量，到底要放多少啊？所以呢，系统你得自己把控这个适量到底是什么量，而像人一样的思维，能力恰好在这里就是适量。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看似复杂的思维链条的推理逻辑，却不一定需要多高的算力和多复杂的感知系统。像一汽大众的探岳 L PHEV 搭载的是什么呢？卓玉冠啊，冠导双目系统，算力呢也不过就几十 TOPS， 而且还不支持城区导航，仅能够实现高速领航和记忆泊车的功能。可这台车在处于记忆泊车功能状态的时候，它一样是可以做到在地库环境中倒车让出空间，然后找到合适的时机完成通行。所以呢，现在的这个倒车脱困的这个功能啊，纷纷出现的其实就是辅助驾驶进化的一个典型的型号了。你像过去的几年，辅助驾驶所有能力的升级几乎都围绕着一个方向，核心方向，那就是前进。但是真正的驾驶，特别是面向 L3 L4 那个自动驾驶，它从来都不是向前的。你像面对死路会车，必须要学会倒退，而这些后退的动作恰恰是日常驾驶当中最刁钻啊，最考验判断的部分。那么所谓的以退为进，正是考验智慧的地方。当你明白了以退为进呢，系统也就拥有了更加接近人的一个驾驶思维。那至于刚才说到的地平线 HSD V2.1 它的一个倒车脱困能力的表现究竟如何，哎，我们也可以等到它正式的测试之后来给大家来分享。不着急，慢慢去看。这二年，这两年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会突发猛进，更新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之间来自满江，22岁的一首歌曲，四舍五入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当时我记得这张专辑满江是以创作人啊，那个时候叫创作歌手的身份被业界认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满江写了好多首又入耳又入心，然后又打动市场的歌吧，所以那张专辑我记得当时在套榜的成绩也非常好。这个月是满江整点报时，想想我们的青春。刚才有朋友说西安的夜很冷，当时骑着三轮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驰骋，畅快心酸。十多年前还在学校里怀旧金曲有一个直播间，主持人也是这么随意的读着留言。随意吗？恍惚间过去了15年。

0: 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季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时的月亮来自王菲。是的，此刻我听到这首歌就是这样的感觉。有哪首歌让你听到的时候会有哇？最近因为秋天的缘故啊，秋高气爽，连月亮都会变得比上个月要通透明亮一些，不知道是我夜里走夜路要看天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最近发现月亮特别的美，也是快中秋了嘛，下周估计很多朋友要赏月喽。孙尚希上个小时有一首歌是叫《雨不停留》，还有佩哥说刚听到李泉就是这个感觉，哇，泉哥。雪孩子说今年八月底去长白山，当时觉得好像没啥，等我回家之后就觉得那个劲儿可真大，还想去。跟我一样，因为我去长白山的时候发了一天的烧，所以我没有去成南。

县啊，应该就是爬台阶的那一边，好像是南县吧，从北边上去的。所以就很遗憾啊。然后 Sunny Flying 说还是喜欢大东北，像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呼伦贝尔大草原、阿尔山的秋色真的很美，不输新疆和睦啊，这些地方我都想去。反正市里白岩说，听友们，中华健要在深圳开演唱会，冲不冲呢？你随意，这首歌要冲一下啊，亲亲我的宝贝。

0: 小情人，来自刘德华，90年代花在作品当中非常宠溺的一首歌，宠溺的一首情歌吧，就是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只想把你当个小孩来宠哈、啊，就是守着你不离开的那种踏实温暖的感觉。Nicolas 说今天晚上歌听着都挺温暖的，是不是秋天来了，开始凉了，不自觉的我们会渴望温暖，而正巧这些歌里就有那些很温暖的成分，无论是亲亲我的宝贝，还是当时的月亮，还是这首小情人，还有继续要听到的这首
1: 为什么
0: 春意就生活说今天晚上我有点甜，小嘴有点甜，吃了16。哎呀，我怎么看到你就想吃螺蛳粉了。
1: 每天晚上在这里，那里也
0: 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听到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第四集啊。我们今天说晚安的时间大概是在23:53左右。

0: 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雨水。

0: 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背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

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湘江战役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湘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3: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4: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5: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里，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着半床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

0: 真。他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真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背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

0: 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

月光清城来自老狼，虽然歌里面唱到一叶知秋的美丽或者茫然，但是它其实是说我们再也回不去的那年冬天，因为歌里面说那些飘雪的冬天。

不带伞的少年，就是里面有很多个季节，就是那种时间的概念的。而告别好像是在冬天吧，如果没有听错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吧，总之现在又到了秋天，又到了一个月光特别美的一个时节。而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如果哎呀，我眼前有一扇能打开的窗户，能够看看外面的月光，我觉得这个意境会更美啊。就是有月光照耀的夜晚，听这首歌会无限的放大这首歌的美好。当年的像周迅和朴树演那个叫什么《那年花开》吧，还叫《那时花开》，《那时花开》，对，《那时花开》。我记得里面还有下雨，是不是有下雨？啊、哦，已经太多年了，有点想不起来那部电影了。当时周迅和朴树应该也是因为那部电影产生了一些情感，就不八卦了啊。对，来不及说的再见就放在歌里吧。确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真正的说再见。 Terry， 刚才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初中了啊，有前女友不是很正常吗？对对对，你说只是不适合做爱人，又是不适合做朋友，又不是不适合做朋友。朋友圈演唱会的前排照片会被刷屏吧？能不看到吗？何况我也超喜欢，那是我们的青春，现在没有太多波澜了，只是听到歌的时候刚好会想起来，是不是？嗯，挺好。梦一博龙说要跟我说完哦，好，朋友们，你们如果要是困就赶紧休息啊，反正后面今天没有孙燕姿的歌，但是还会有一首方大同，如果你们喜欢哦。重启就是我想听橄榄树哈，有空播给你，不知道你想听哪个版本的啊，谁唱的。小美晚安。嗯，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 Steve， 你说秋凉月弯，无痕划过幻日线啊，很美，很有意境。诶，突然想到我们今宵夜未眠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这个幻日线的感觉。三只猫休息啦，好的哦。还有沙滩上的小贝壳说听到回家，顺子啊，我的爱呀。是的，希望你们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们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吧。如果能够在这一刻把你们心中对于这首歌的一些美好的印记放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更好了。 Sunny 说来东北旅行可以考虑自驾，就是331国道啊，沿丹东、鸭绿江还有吉安、长白山，然后还有什么饶河、乌苏里江，在打卡，这个是东极抚远啊。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

红与不红都不是最重要的。面对贫穷，面对孤独，面对失明，很多时候音乐帮很多人弥补了生命当中的一些空缺，或者说填补了生命当中的很多缝隙。所以如果这首歌能够治愈你，说明它红与不红就没那么重要了。男音来自方大同，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还有八分钟就要结束这一天啦，在这八分钟里，北京八分钟里，你们想说什么赶紧说哈。一笑倾城说，听到满江我们之间，第一次听就是哇那种感觉，非常的开心啊，喜欢。还有刚刚是哪位朋友提醒我啊，我说的鸭绿江什么鸭绿江，鸭绿江，对对对，就时间长不说这个字，有时候会没有经过大脑，晚上就容易犯迷糊，不过我也不分早上还是晚上。好吧，跟大家说晚安吧，谢谢你们三个小时的陪伴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菠萝包爱吃菠萝，哎呦，你们怎么不起跟食物有关的名字呢，真的是起得好。地球上的歌声晚安，爱音乐 MC 戏里的牛，吕呵呵，柳岩笛声，哎，柳岩笛声是潜水听是吗？断弦，昨天没跟你说晚安，补上啊。是大鹅呀，晚安。小雪，青青柿子，杨子德阳，673。

似火年华一只猫旅行阿甘 Terry 王景王景 Thomas JP 梦一博龙刚才说过了啊，吕哥哥也说了，宠你就是生活，时光之旅2080默默默，青柿子也说了啊，赤米白烟晚安，逆风蔷薇晚安， Steve 晚安，三只猫晚安，无非是晚安，昵称没法起了晚安，肯肯爸爸晚安，雪孩子晚安，三弟晚安，沙滩上的小贝壳晚安，琼音晚安，看还有谁没有念到，欣欣晚安，Nicholas 晚安，哎，茉莉妈妈今天没来是吧，茉莉妈妈全家晚安，茉莉宝宝晚安，茉莉爸爸晚安，知许之余晚安，杨杨子阳说了，雪孩子还有卡卡，时代人在贵阳晚安，小美晚安，大宝晚安，哦，云夫妻晚安，冰雪冬阳晚，银花城莲花城晚安，蓝天白云晚安。那我要下线了，朋友们，星期五见啦。昨天还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今天哎呀过得好快呀，啊，默默晚安，大鹅晚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

0: 姐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心。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从这一刻，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第九名，侧田，尚能独舞。第八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七名，严艺格，起始画面。第六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五名，陈小春，人一个。第四名，薛凯琪，天之外。

0: 第三名希林娜依高 Glue。第二名墨菲定律乐团晨昏现起梦。
1: 清晨化作光晕入黄昏，散落开在午夜之外。
0: 第一名王以太爱热 Crazy Love。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九十载风云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4: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胜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5: 是，为苏联的新中国，尤其是为共
6: 青团。怎么知道？
3: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4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沂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3: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9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纪念918八周年大会，并讲话。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在延安市引发热烈反响。我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双河市座谈，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用心用情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安塞南沟苹果产业带来锦绣日月。
4: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延安市广大公安干警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以漳州110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守护群众安宁。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5: 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延安110中心成立以来，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多次被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评为先进集体，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一市一台部署，今年8月3日，延安公安智慧110统一接处警平台上线运行，在全省率先实现统一接处警。民警们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漳州110为榜样，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延安。延安市公安局情指中心警务指挥大队大队长杨乐：
6: 延安市公安局将牢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坚决扛牢守护革命圣地平安稳定的政治责任，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加强智慧110建设，以秦止型一体化合成作战中心为牵引，不断提升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质效，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落到实处，努力做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党和人民放心的忠诚卫士。
5: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近年来，宝塔派出所通过1234工作法，全力打造宝塔山下特色党建品牌，先后获得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科所队、全市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全省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一级公安派出所等荣誉称号，群众满意率达99%以上。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宝塔派出所所长李鹏

0: 称，
1: 我们将牢记殷殷嘱托，坚守为民初心，把忠诚担当融入日常警务，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扎实做好治安防控、矛盾纠纷调解、便民服务各项工作，守护辖区万家平安，永做新时代宝塔山下忠诚卫士。
0: 初心如磐护平安，笃行实干暖民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也在我市各县市区公安队伍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忠诚履职落实到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次服务群众中，全力守护辖区平安，为全市平安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公安力量。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鲁静：
2: 我们会把红色圣地的师承镜压进每一条指令，多问一句快派一单，跟到落地，把安塞公安心系群众的老传统揉进每一通接警电话，让安塞的110也接得准、应得快，暖到群众的心口上。
0: 副县公安局指挥调度中心负责人郭梦倩：
3: 立足指挥调度，接触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警情，用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守好平安第一道防线，全力建设群众满意的110队伍，护航平安复县建设。
0: 苹果采收季，洛川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聚焦治安管控、道路通行、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下沉警务力量，靠前服务一线，